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音乐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到的是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音乐作品，而他的名字也被人称之为幸福先生，因为他名字当中的费利克斯带有着幸福的意思之外，他也是众多作曲家中生活过得还算幸福的，不太需要为钱而烦恼的一位。他含着金汤匙出生，他同时呢也具备着极度聪慧和才华横溢的天赋。他的祖父是哲学家，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钢琴家。在这样一种富有着家庭成长和家里随时都能够举办沙龙的这样的家庭环境，各行业杰出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像是文学、美术、艺术、音乐，这样的气息也孕育着他的成长。 F 小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23年，这个时候的门德尔松年仅14岁。欧洲艺术迎来了一种新思潮，那便是浪漫主义。如果将古典主义的音乐比作黑白电影，那么浪漫主义的音乐则像是水彩画这样的一般五彩斑斓。这部作品3个乐章旋律悠扬并且充满活力，各乐章间独立存在，体现出也尊重古典主义框架的同时灌入了新时代气息。凭借着细腻唯美的情感表达，带给封建社会统治下的人们以希望和阳光。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和欣赏门德尔松 F 小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继续为您播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作于1838至1844年间，这是在1845年首次进行演出。它与贝多芬的 D 大调、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和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整部作品充满着柔美的浪漫情绪和均匀齐整的形式美，小提琴的处理手法精妙绝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全曲的三个乐章构成同时乐章之间不中断的连续演奏，这在当时算是创新的手法。门德尔松可能有意在防止具有浪漫氛围的快速流动被切断，而各个乐章也各自独立，体现出门德尔松以古典派传统为基础并灌入新时代气息的典型风格。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被认为是世界小提琴压卷之作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0: 老远挑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对于习惯独处的女性来说，古典音乐不仅是一种优雅的艺术享受，更像是心灵的

慰藉和生活当中的陪伴。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洁为你精心挑选了那些适合中女来欣赏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这些旋律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去增添那一份独特的韵味。

德国女钢琴家克拉拉舒曼在21岁时嫁给了30岁的罗伯特舒曼。婚后的生活虽然充实，却很辛苦。她在16年间生了8个孩子，除了照顾受病魔折腾的丈夫，她对孩子们的教育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59岁时，克拉拉担任法兰克福音乐学院的教授，她将自己长期演奏生涯当中所积累的经验，热切诚恳地投入到教学里，是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他的学生不止分布在德国境内，还遍布英国和美国，甚至他对后来的一些钢琴演奏者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音乐家、妻子、母亲，克拉拉舒曼在他的3重身份当中挣扎了一生，也奉献了一生。舒曼把他创作的由26首歌曲组成的歌曲集《淘金娘》送给克拉拉作为结婚礼物，而这其中的第一首

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所有学习钢琴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李斯特，因为我们现在弹琴的方法正是来自于李斯特。在李斯特之前，钢琴并不像现在这样重要，可以说是李斯特让钢琴成为了乐器之王。当时的钢琴家用手指和手腕的力量弹琴，风格总是喜气洋洋的，但是李斯特一上台就是一个飘逸的神灵一般。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些漫画当中看到李斯特拱起腰背发力，运用全身的关节弹性来弹琴，把钢琴弹得可以比拼整个管弦乐队。如今的郎朗和王羽佳也都是沿用了这样的方法，所以炫技就非常的激动人心。李斯特这样弹琴，他就可以不需要管弦乐队的帮忙，一个人来完成一场音乐会。如今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也正是由李斯特首创的。

蜚声国际的新西兰女高音歌唱家基利迪·卡纳瓦，虽然家境出身贫寒，出生后之不久便被送人收养，但经过她自己的刻苦学习，11岁她进入到圣玛丽大学学习声乐，在校时就有着金嗓女郎之称。作为世界第一抒情女高音，卡纳瓦的演唱范围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歌剧领域，而是在歌剧的基础上广泛涉猎，向其他种类的艺术形式借鉴学习，比如艺术歌曲、电影音乐、音乐剧、轻歌剧、民歌，甚至有流行歌曲，因而她也成为了一位全方位的全能女高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卡纳瓦的精彩演唱。

0: 冲进新池。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为我们这些可爱的中年少女们挑选了一些可以培养我们女神气质的古典音乐啊。女人要自己去成全自己，处处留心皆学问，武林并没有秘籍，我们要多走多学多练，即使经历苦难也是视野和阅历，你有多自律，人生就会有多自由。所以要避免成为邋遢和随意的人，忙碌的日子当中也要去形成良好的个人习惯。你要记得，优雅到老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事情。

提到大提琴协奏曲，我会首推杜普雷演奏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是艾尔加的作品。事实上，大提琴的作品流传下来并不算多，而且很多都是到了20世纪之后才被发掘的。艾尔加是英国的作曲家，英国在17到19世纪之间，也就是古典音乐的黄金时代里，实际上并没有出现本土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音乐家，一直到了20世纪之后才出现了艾尔加和布里顿。而这一首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这是艾尔加晚年的作品，为了纪念他逝去的朋友们。手法和情感的表达非常的纯熟，但我们可以感受得到音乐当中的那种悲哀，感人肺腑。

我们翻开影史最优秀的女演员们的传记，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她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受到过古典音乐的滋养。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乱世佳人》当中的费雯丽与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被并称为是20世纪三大美人。而对于音乐和舞蹈的爱好更是伴随了费雯丽的一生。著名的荒岛唱片曾经记录过，费雯丽有着大量收藏古典音乐唱片的习惯，并且她的品味不俗。节目在1959年的9月9号邀请到费雯丽来做客。有意思的是，费雯丽既是热情似火的贝多芬的忠心粉丝，又喜欢来自于冷峻凛冽北欧的西贝柳斯，还是结合了古典与现代的拉威尔的簇拥者。可见女神对于古典音乐的热爱非常之广泛。北京时间的10点26分，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费雯丽主演的电影《魂断蓝桥》当中的经典音乐。

北京时间的10:4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时段高杰正在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适合我们中女来欣赏的古典音乐，此刻的德彪西也很适合40+的熟龄姐姐们。有句话叫山外青山人外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其实即使我们到了熟龄，但是姐姐们依然可以去谦虚地向他人学习。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他自己的价值观，理解、接受、承担，而每个人的身上那些好的经验和优点也值得我们来学习与借鉴。我们可以向男性学习，他们的优点是理性，要学习他们的气魄与决断力，向孩子学习。俗话说，昔日三娘教子，今日子教三娘，这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话。我可以向年轻人学习，学习他们的阳光、自信、开朗，也可以向同龄人学习。同龄人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中坚力量，很多人的身上都会有我并不具备的那些优点，值得学习的东西。当然，我也要向长辈们学习，他们拥有着丰富的知识经验和人生阅历，可以指导我少走弯路，少摔跤。你听懂了吗？

人到中年，经营好自己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事看开，对人看淡，不强求，顺其自然，不拧巴，原谅自己，不内耗，接受无常。你要知道，凡是成长皆是痛苦，凡是经历皆为故事。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健康，才是对自己最大的爱护。时间来到10:55，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希望这些温暖的旋律可以让你如沐春风，舒缓心灵。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用水用电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儿子，今天的。

0: 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3: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像第三交响曲《英雄》中的第二乐章，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贝多芬创作这个乐章时，很可能受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英雄烈士葬礼场景的启发。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局势以及众多为自由、平等理想而牺牲的人们，给了贝多芬深刻的触动。因此，这一乐章是对英雄烈士的沉痛悼念和崇高敬意的表达，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氛围。它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音乐，更像是贝多芬对英雄主义精神的一种深沉思考和感悟。该乐章同样采用了较为复杂的曲式结构，以增强音乐的表现力。赫伯特·冯·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对这一乐章的演绎堪称经典。卡拉扬以其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精湛的指挥技巧，将这个乐章的庄严肃穆、悲痛深沉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尼赫莱蒂进行曲》是弗朗茨·雷哈尔定居维也纳后完成的作品，选自他创作的轻歌剧《维也纳的女士们》。作曲家弗朗茨·雷哈尔是继小约翰·施特劳斯之后奥地利最受欢迎的轻歌剧作曲家。这首《尼赫莱蒂进行曲》风格十分硬朗，可能与雷哈尔的音乐生涯始于军乐队有关。

1880年，作曲家阿尔冯斯·齐布尔卡为了祝贺鲁道夫皇太子与史蒂芬妮公主订婚，创作了史蒂芬妮·加沃特舞曲题献给公主。这位军人出身的音乐家并不为国内听众所熟知，他一生出版过将近400部音乐作品，真正留下的杰作相当有限，史蒂芬妮·加沃特舞曲算是其中之一，甚至曾被誉为19世纪最受欢迎的沙龙音乐作品之一。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在奥芬巴赫之前，蒙特威尔第曾和德国作曲家格鲁克就同一题材先后创作过正歌剧《奥菲欧》和《奥菲欧与欧律狄克》，这两部作品都是西洋歌剧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奥芬巴赫则把正歌剧改为轻歌剧，把悲剧改为喜剧。尽管这部歌剧本身并不太出名，但这首序曲却成为世人十分喜闻乐见的作品，经常单独演出，还常常被引用到影视作品中。序曲自始至终贯穿着欢乐的喜剧气氛，节奏明快流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对整个歌剧作品的调侃色彩。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

0: 要振兴发展好环境。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是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格拉祖诺夫的部分代表作。格拉祖诺夫是俄罗斯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教育家，他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钢琴作品以及交响乐，乐曲编号达到了100多号，这在近现代的作曲家当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而且格拉祖诺夫的一生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不仅担任过指挥和教授，晚年的时候呢，还曾经任职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0多年的期间内，教学严谨，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像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他的《斯坚卡拉辛》。

一首雄壮的乐曲来自于格拉祖诺夫创作的交响诗《斯坚卡拉辛》。格拉祖诺夫的才华在当时引起了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极大的关注，并且不断地给予他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格拉祖诺夫还得到了俄罗斯复调大师塔涅耶夫的指导，从而提高了对位法的写作技巧。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创作全面步入了成熟阶段。1891年起，一直热心于支持俄罗斯音乐事业的贝里亚耶夫家里开始举行星期五晚会，每周呢都会演奏俄罗斯室内乐的新作。格拉祖诺夫创作的大部分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小品、浪漫曲等都曾经在星期五晚会上演奏过，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

格拉索诺夫的音乐深受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德奥浪漫派的影响，旋律极为优美，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的老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东方色彩，富有幻想意境。接下来要聆听到的是格拉索诺夫举世闻名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04年写成，体现给了小提琴家奥尔。奥尔在1905年圣彼得堡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作品是一部两个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非常华丽辉煌，又具有俄罗斯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对于爱看电影的影迷们来说，1994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全世界范围内的好电影喷薄而出，《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杀手不太冷》、《狮子王》、《重庆森林》、《大话西游》等等。这个年份成就了很多里程碑式的重量级电影，也有人说这一年是上天最想看电影的一年。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1994年经典电影配乐，一起在美妙的音乐当中回味永恒的经典电影。

1994年9月14号在法国上映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是由吕克·贝松编剧并执导的动作电影，它主要讲述了一名职业杀手无意间搭救了一名全家被杀害的叛逆女孩马尔达的故事。这样的一个电影也获得了1995年法国凯撒奖共计7项提名和第19届日本学院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甘正传是一部关于时代经历的励志电影，故事的核心部分除了相互串联的事件外，是使我们能够不断想起老朋友、老地方、老事情伴随我们成长的音乐，而阿甘的精神也激励着无数的人不断向前。就像电影当中那句经典的台词一样，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

在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肖申克的救赎》虽然最终败给了《阿甘正传》，但是在影迷们的心中，这两部影片的地位却是不相上下的。这部救赎和希望的故事感染了很多人。万物之中，希望最美，最美之物永不凋零，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影片最可贵的精神。

狮子王作为迪士尼的经典之作，堪称动画电影史上的奇迹。这部充满冒险和传奇色彩的动画电影，除了影片被大家所熟悉之外，里面的插曲也非常有名。每次一听到《今夜爱无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就会涌现出来。这其实是一首情歌，而电影是一部动画。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情歌和动画原本分属于成人和儿童世界，但是却因为狮子王和迪士尼走到了一起，成为了情歌当中永恒的经典。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1994年经典电影当中的配乐，让我们一起在美妙的音乐当中回味永恒的经典电影。1994年，好莱坞最负盛名的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为影片《燃情岁月》进行了配乐，这也成就了一部堪称经典的爱情史诗大片。虽然这部电影的插曲带有宿命和悲壮的情感在里面，但是也让人们看到纯真的爱情。影片的音乐独特而富有张力，前段恬静淡雅，后段悲壮磅礴，时而沉吟低语，时而呐喊悲鸣，让人不禁回到影片当中那个金灿灿却略带恬静的秋天，回到辽阔的草原。

电影《低俗小说》是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名作，他也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了很多电影节的奖项，让他一跃成为知名的一线导演，更是开创了以小成本独立电影获得巨大商业成功而被大众认可的典范和先例。影片自1994年上映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了，片中每一首插曲或令人震撼，或让人陷入浓浓的忧伤。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乡间骑士》的间奏曲，这也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经典配乐。主人公马小军游荡屋顶，当时的配乐就是这首曲子。

乐曲也十分贴切地表现出一名少年青春时期的孤独和迷惘。除此之外，这首曲子也出现在电影《愤怒的公牛》和《教父》当中。一首间奏曲间接地成就了三部优秀的电影，堪称是影坛上的一段佳话。

1994年连续上映了两部王家卫的作品，分别是七月的《重庆森林》和九月的《东邪西毒》。王家卫可以说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输出了很多带有个人美学特色的经典港片。而除了上述两部之外，还有像《阿飞正传》《堕落天使》《春光乍泄》《花样年华》《2046》等等。即便你没有看过《重庆森林》，你也一定听说过“凤梨罐头会不会过期”的台词。它是那种只要你看进去，就会越看越喜欢的电影。

1994年国内电影也是流光溢彩，除了《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香港电影《重庆森林》《东邪西毒》等等，还有周星驰无厘头的作品《大话西游》。网上曾经有一条很火的帖子问，为什么《一生所爱》那么好听？点赞最高的回答是，它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只是爱情，还在于它引起了人们在命运面前那种无奈的共鸣。歌曲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过程，也表达了既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相思之情。无论是歌词所表达的意境，还是歌曲本身的旋律，这首歌无疑都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爱情；而当你真正听懂了《一生所爱》的时候，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如斧，这个字读斧。
4: 我们来写斧字，斧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斧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14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6: 下午3点，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9交响曲的2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擎住笔端，英国馆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8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2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吟子，就像心底轻声的叩问。木管奏响的主题忧伤而又优美，旋律婉转流淌，带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藏着未说尽的温柔和怅然。

0: 暮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

0: 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各位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的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 Silent Star 特别适合在看历史的时候听哈、啊、知道吧，特别是近代史，不管是49年前还是在49年后，都值得让人慢慢的品味。对于我这个文科生来说，其实最有味道的就是历史，特别喜欢清史到近代史这一段哈、啊、真想从顺治的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2024年，看看这段岁月当中中华到底是发生怎样的巨变。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叫做 Compass， 我把它翻译成指南针，是一首有始有终的音乐，由平静开始，最后呢归为平静，但是那是两种不同的平静，一种是问世之初的新鲜活力，准备为之后拼搏做铺垫的平静，另外一种是拼搏过后一切看透释然的平静，更是一首让人永不迷航的神曲，因为它能为有目标和远见的人指路。

这首曲子耳熟能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名字，叫做 Wish， 翻译成中文叫做希望。作者用恢宏的音乐构思去呈现出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在后曲中用管弦乐来高密度的歌颂生命，极具能量感，充满了瑰丽的想象，让我们充满激情和力量，希望引领我们走向星辰大海，走向我们的征途。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到木柴燃烧的声音，就好像闻到了团圆的气息。一家人忙碌的身影，厨房里各种味道的混合，燃烧着木头，锅里煮的肉，炊烟袅袅，还有一家人忙碌和喜悦的气氛。似有似无的旋律配合着柴火燃烧的轻微的爆裂声，岁月如此静好。

0: 北京。
1: 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7: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3: 香甜口味，
14: 花哨包装，
15: 网红营销。
1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
0: 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5: 华丽流淌的曲调，
18: 奔放活泼的情绪，
15: 悲情豪迈的乐章，
18: 优美动听的音符。
1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如璀璨烟花，一种如流深静水。前者虽灿若星辰，但转瞬即逝；后者清寂淡然，但涓涓不息。18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印第安民族色彩的旋律就像一颗暗夜里的黑色珍珠，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最美的纯洁和静谧。月光弥漫飘忽的梦境，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和朴素的美丽，从它温凉的光芒当中照见自己的心灵。这首《归来》有一种向上的感觉，激情四射的旋律在疲惫时来听听更是很好的选择，这也充分地印证了音乐的魔力。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人生和电影不同啊，人生的辛苦多了，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全世界。其实我总觉得每一部电影它总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道理哈，告诉你总会有人离开，告诉你初心可贵不要放弃，或者告诉你有些事儿啊求之不得，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带着这些美好坚定的继续前进。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东顾，选自 75 第五张专辑阴霾主题 Seems for a Great Day， 2014年发行第十首单曲。 75 的真名呢叫做 John H. Nixon， 是集作曲编曲制作为一身的音乐家，毕业于美国著名的伯克利音乐学院，曾经在底特律的高科技舞曲音乐唱片公司工作，受到了音乐的深远影响，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深的积极作用。他曾经说过，事实上我不喜欢合成电音和固定节拍，我更偏爱有活力、富有情感、旋律优美的句子，请欣赏。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夜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9: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3: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2: 你以为抢单锁币？

0: 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
5: 就是我
4: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1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1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7: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5: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8: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 野心，
12: 就是我，就是我，
11: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皮亚佐拉的诉说一段有关灵魂的独白，仿佛夜色隐匿了花朵与泪滴，泪滴在诉说那是一支无法舞动的探戈，一段灵魂深处的独舞。

维也纳随想曲小提琴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这首曲子的作者弗里茨·克莱斯勒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生于维也纳，四岁学习小提琴，七岁首次公开演出，同年考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十岁识音成绩优异，获得金质奖章。十二岁毕业后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1887年赢得小提琴演奏大奖，后在莫斯科举行音乐会，1901年在伦敦做初次演出，1904年伦敦爱乐协会授予他贝多芬金质奖。1915至1924年移居美国，广泛演出，声誉日隆。20世纪初多次在世界各地做旅行演奏。

一个被封存的故事，探戈中的古典主义者皮亚佐拉。皮亚佐拉，阿根廷作曲家以及班多牛手风琴独奏家，以全方位系统的古典音乐训练为基础，创造性地融合传统古典音乐与爵士乐的作曲风格，将探戈音乐从通俗流行的舞蹈伴奏音乐提升为可以单独在舞台上展示的具有高度艺术性并能表达深刻哲理的纯音乐形式，并由此创立了新探戈音乐乐派，成为阿根廷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及南美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在阿根廷，皮亚佐拉被尊称为探戈之父及阿根廷国宝。

幽灵般的旋律，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如空气般无处不在。凯特尔贝，20世纪初英国相当活跃的通俗管弦乐作曲家，善于写作富有东方情调文化的作品，乐风稳健清新，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特殊。凯特尔贝精通管风琴、长笛、大提琴、双簧管、竖笛等，且曾经担任教堂的管风琴师。这类轻松且充满异国情调的管弦小品，其后泛称为描写音乐。

精灵的舞步，温雅的帕凡舞曲。这是法国作曲家弗雷在1887年为管弦乐团与合唱团谱写的一部作品，国内多译为帕凡舞曲或孔雀舞曲，这是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节奏舒缓，安静而优雅，因其旋律优美而典雅，被演奏家们改编成钢琴独奏、大提琴与乐队、吉他与乐队等众多形式，使之广为流传。

此心安处是吾乡培尔金特的归来。1875年，格里格为挪威文豪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写作了配剧音乐，首演大获成功。培尔金特描写了纨绔子弟培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其中的索尔维格之歌是他反复吟唱最动人的歌曲。这是歌曲原是诗句第四幕第十场配乐。挪威北部森林中的一间茅屋，索尔维格坐在门前等候培尔金特的归来，他唱着冬去春来，周而复始，总有一天你会回来。

莫扎特的红舞鞋最经典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间，是人们熟知的小步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它是莫扎特作品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作品 K334号的第三乐章。莫扎特的小步舞曲一般就是指这首 D 大调小步舞曲。此曲高贵典雅，明丽流畅，后来常常以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弦乐重奏等形式独立上演，广受听众熟知和喜爱。

天微亮，夜未央，最爱那份顾盼中的风流，探戈舞曲爱我。德国爵士乐摩登舞曲，新四重奏乐团演奏作品，迷人的探戈情调，纯粹的乐器把浪漫表达得淋漓尽致。手风琴与单簧管的对话充满诗意与浪漫，轻快的节奏极富情调，静静在音乐中感受这欢快的美好时刻。

A 小调第十九号圆舞曲，这是肖邦创作的最后一首圆舞曲。此时的肖邦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生活的磨难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灵感，让他似乎无力再去驾驭那些大型作品。这首圆舞曲没有复杂华丽的技巧，简单质朴的旋律却依然展现着肖邦优雅充满诗意的音乐气质，这也许是肖邦魂灵烟逝前的天鹅之歌，那么美好却也那么让人心酸。

恋上暖阳的冬雪，作曲家马尔切洛出生于威尼斯一个贵族家庭，创作了许多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包括清唱剧、独唱康塔塔、二重唱、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等等。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中最有名的是第二乐章柔板，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双簧管协奏曲。

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皮亚佐拉的诉说一段有关灵魂的独白，仿佛夜色隐匿了花朵与泪滴，泪滴在诉说那是一支无法舞动的探戈，一段灵魂深处的独舞。

维也纳随想曲小提琴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这首曲子的作者弗里茨克莱斯勒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生于维也纳，四岁学习小提琴，七岁首次公开演出，同年考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十岁识音成绩优异，获得金质奖章。十二岁毕业后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1887年赢得小提琴演奏大奖，后在莫斯科举行音乐会，1901年在伦敦做初次演出，1904年伦敦爱乐协会授予他贝多芬金质奖。1915至1924年移居美国，广泛演出，声誉日隆。20世纪初多次在世界各地做旅行演奏。

一个被封存的故事，探戈中的古典主义者皮亚佐拉。皮亚佐拉，阿根廷作曲家以及班多牛手风琴独奏家，以全方位系统的古典音乐训练为基础，创造性地融合传统古典音乐与爵士乐的作曲风格，将探戈音乐从通俗流行的舞蹈伴奏音乐提升为可以单独在舞台上展示的具有高度艺术性并能表达深刻哲理的纯音乐形式，并由此创立了新探戈音乐乐派，成为阿根廷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及南美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在阿根廷，皮亚佐拉被尊称为探戈之父及阿根廷国宝。

幽灵般的旋律，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如空气般无处不在。凯特尔贝，20世纪初英国相当活跃的通俗管弦乐作曲家，善于写作富有东方情调文化的作品，乐风稳健清新，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特殊。凯特尔贝精通管风琴、长笛、大提琴、双簧管、竖笛等，且曾经担任教堂的管风琴师。这类轻松且充满异国情调的管弦小品，其后泛称为描写音乐。

精灵的舞步，温雅的帕凡舞曲。这是法国作曲家弗雷在1887年为管弦乐团与合唱团谱写的一部作品，国内多译为帕凡舞曲或孔雀舞曲。这是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节奏舒缓安静而优雅，因其旋律优美而典雅，被演奏家们改编成钢琴独奏、大提琴与乐队、吉他与乐队等众多形式，使之广为流传。

此心安处是吾乡裴尔金特的归来。1875年，格里格为挪威文豪易卜生的诗句裴尔金特写作了配剧音乐，首演大获成功。裴尔金特描写了纨绔子弟裴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其中的索尔维格之歌是他反复吟唱最动人的歌曲。这是歌曲原是诗句第四幕第十场配乐。挪威北部森林中的一间茅屋，索尔维格坐在门前等候裴尔金特的归来，他唱着冬去春来，周而复始，总有一天你会回来。

莫扎特的红舞鞋最经典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间，是人们熟知的小步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它是莫扎特作品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作品 K 三三四号的第三乐章。莫扎特的小步舞曲一般就是指这首 D 大调小步舞曲。此曲高贵典雅，明丽流畅，后来常常以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弦乐重奏等形式独立上演，广受听众熟知和喜爱。

天微亮，夜未央，最爱那份顾盼中的风流，探戈舞曲爱我。德国爵士乐摩登舞曲，新四重奏乐团演奏作品，迷人的探戈情调，纯粹的乐器把浪漫表达得淋漓尽致。手风琴与单簧管的对话充满诗意与浪漫，轻快的节奏极富情调，静静在音乐中感受着

号圆舞曲，这是肖邦创作的最后一首圆舞曲。此时的肖邦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生活的磨难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灵感，让他似乎无力再去驾驭那些大型作品。这首圆舞曲没有复杂华丽的技巧，简单质朴的旋律却依然展现着肖邦优雅充满诗意的音乐气质，这也许是肖邦魂灵烟逝前的天鹅之歌，那么美好却也那么让人心酸。

恋上暖阳的冬雪，作曲家马尔切洛出生于威尼斯一个贵族家庭，创作了许多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包括清唱剧、独唱康塔塔、二重唱、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等等。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中最有名的是第二乐章柔板，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双簧管协奏曲。

舒曼曾说过，他在《春天交响曲》终曲乐章中，的确是想象向春天告别，并希望不要太轻佻地对待它。这么看来，末章的主题应该是对即将流走的春天的一种不舍与依恋。我们也解答了前一乐章结尾的悬案。《春天交响曲》在舒曼的创作中是很不寻常的，除了因为这是舒曼写的第一部交响曲以外，还在于他所表现的内容。舒曼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稍稍一丝微风都会在他胸中激起狂澜。然而春天交响曲一扫往日的迷雾，碧空万里，清澈坦荡，真是少有的好天气。因此春天交响曲的诞生是舒曼创作的一个里程碑。继春天交响曲之后，他又接踵写了一系列的管弦乐作品，所以史称1841年为舒曼的交响乐年。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喜马拉雅2019古典音乐这样听已上线，100首经典讲解邀您来听。

每一次从这首曲子身边走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再看上一眼，再听上一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小调回旋曲，非常俏皮，但呢有一点暗自伤感。它很能反映31岁的莫扎特晚期音乐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莫扎特真的是在为自己写音乐了。所谓回旋曲呢，就是主题周而复始的一遍又一遍的演奏，中间呢会插入和主题不一样的音乐素材，好像是一种回忆。而从前的生活呢也历历在目，也同样是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回旋。本来喜马拉雅2019年刚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专辑中没有对这首曲子的讲解，但呢又禁不住他的诱惑，会想办法插入到目录中。提到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是一个全新的专辑，我呢将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同探讨从上千件优秀作品里挑选出来的100首曲子。还希望各位多多支持，也希望您能在订阅之后帮忙分享。另外呢，9月

13号周五晚上9点，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会针对这个专题进行答疑，欢迎各位前来，详情见曲子下方文字说明。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舒曼的《春天交响曲》是他于1840年到1841年创作的极负盛名的乐曲之一。创作这部交响曲时，舒曼刚与克拉拉结婚不久，因而全曲主调欢快活泼，富有生气。本曲被称为《春之交响曲》，据说是舒曼由贝托加的《春之诗》获得灵感。而最初各乐章也分别冠有初春、黄昏、欢乐的游伴、暮春等标题，但是舒曼希望人们在交响蓝天中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他又删去了这些标题。然而这些标题仍能启发我们欣赏和理解这部作品中诗的音乐和音乐的诗情。春天交响曲第一乐章给人明快活泼的印象，曲调中透出春天那般催生万物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人引入作曲者悉心营造的春日图景中，也为后面的乐章做了铺垫。请欣赏第一乐章。

G 大调第94号交响曲《惊愕》，由作曲家海顿作于1791年，并于1792年在伦敦首演。海顿1732年出生于奥地利，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音乐家。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八岁那年，被维也纳圣斯蒂大教堂接纳为唱诗班歌童。长大后，嗓子变声的海顿被赶出合唱团。虽然生活窘迫，但他热爱音乐的信念从未动摇，最终成为宫廷乐师。由于他性格开朗，生活上又有了保障，在人格上也受到了尊敬，因此他的作品听起来总有一种宁静乐观的感觉。下面我们就来欣赏G大调第94号交响曲第一乐章。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唯美的咏叹调舒伯特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 E 大调的柔板仿佛是宁静明朗的咏叹调，又像是一首没有词的歌曲。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 Poverty 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皮亚佐拉的诉说，一段有关灵魂的独白，仿佛夜色隐匿了花朵与泪滴，泪滴在诉说，那是一支无法舞动的探戈，一段灵魂深处的独舞。

维也纳随想曲小提琴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这首曲子的作者弗里茨·克莱斯勒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生于维也纳，四岁学习小提琴，七岁首次公开演出，同年考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十岁识音成绩优异，获得金质奖章。12岁毕业后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1887年赢得小提琴演奏大奖，后在莫斯科举行音乐会，1901年在伦敦做初次演出，1904年伦敦爱乐协会授予他贝多芬金质奖。1915至1924年移居美国，广泛演出，声誉日隆。20世纪初多次在世界各地做旅行演奏。

一个被封存的故事，探戈中的古典主义者皮亚佐拉。皮亚佐拉，阿根廷作曲家以及班多牛手风琴独奏家，以全方位系统的古典音乐训练为基础，创造性地融合传统古典音乐与爵士乐的作曲风格，将探戈音乐从通俗流行的舞蹈伴奏音乐提升为可以单独在舞台上展示的具有高度艺术性并能表达深刻哲理的纯音乐形式，并由此创立了新探戈音乐乐派，成为阿根廷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及南美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在阿根廷，皮亚佐拉被尊称为探戈之父及阿根廷国宝。

幽灵般的旋律，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如空气般无处不在。凯特尔贝，20世纪初英国相当活跃的通俗管弦乐作曲家，善于写作富有东方情调文化的作品，乐风稳健清新，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特殊。凯特尔贝精通管风琴、长笛、大提琴、双簧管、竖笛等，且曾经担任教堂的管风琴师。这类轻松且充满异国情调的管弦小品，其后泛称为描写音乐。

精灵的舞步，温雅的帕凡舞曲。这是法国作曲家弗雷在1887年为管弦乐团与合唱团谱写的一部作品，国内多译为帕凡舞曲或孔雀舞曲，这是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节奏舒缓，安静而优雅，因其旋律优美而典雅，被演奏家们改编成钢琴独奏、大提琴与乐队、吉他与乐队等众多形式，使之广为流传。

剧《培尔金特》写作了配剧音乐，首演大获成功。《培尔金特》描写了纨绔子弟培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其中的《索尔维格之歌》是他反复吟唱最动人的歌曲。这是歌曲原是诗剧第四幕第十场配乐。挪威北部森林中的一间茅屋，索尔维格坐在门前等候培尔金特的归来，他唱着冬去春来，周而复始，总有一天你会回来。

莫扎特的红舞鞋最经典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间，是人们熟知的小步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它是莫扎特作品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作品 K334 号的第三乐章。莫扎特的小步舞曲一般就是指这首 D 大调小步舞曲。此曲高贵典雅，明丽流畅，后来常常以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弦乐重奏等形式独立上演，广受听众熟知和喜爱。

天微亮，夜未央，最爱那份顾盼中的风流，探戈舞曲爱我。德国爵士乐摩登舞曲，新四重奏乐团演奏作品，迷人的探戈情调，纯粹的乐器把浪漫表达得淋漓尽致。手风琴与单簧管的对话充满诗意与浪漫，轻快的节奏极富情调，静静在音乐中感受这欢快的美好时刻。

A 小调第十九号圆舞曲，这是肖邦创作的最后一首圆舞曲。此时的肖邦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生活的磨难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灵感，让他似乎无力再去驾驭那些大型作品。这首圆舞曲没有复杂华丽的技巧，简单质朴的旋律却依然展现着肖邦优雅充满诗意的音乐气质，这也许是肖邦魂灵烟逝前的天鹅之歌，那么美好却也那么让人心酸。

恋上暖阳的冬雪，作曲家马尔切洛出生于威尼斯一个贵族家庭，创作了许多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包括清唱剧、独唱康塔塔、二重唱、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等等。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中最有名的是第二乐章柔板，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双簧管协奏曲。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

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早在7点到8点的音乐时段即将与您欣赏的是美声唱法的音乐季。但在这之前呢，也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在今天晚上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将举办一场融汇中西、兼具古典韵味以及民族风情的多元音乐会。演出曲目既有格什温的布鲁斯、贝多芬第8钢琴小提琴奏鸣曲、芈月三重奏等西方经典佳作，那么还融合了爵士蓝调与古典乐章的交相辉映，还有像是探戈舞曲以及故乡是北京、

康定随想等作品，可以说是不同风格、不同乐器轮番登场，也为听众和观众打造一场层次丰富、意境悠远的听觉盛宴。歌剧《茶花女》剧组的三幕歌剧《茶花女》将于本周六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精彩启幕。这场音乐会呢，是根据老会堂的音乐建筑风格特点制作的沉浸式版本，它更是一次深度参与的戏剧之旅。观众在台下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为了整个故事的一部分，沉浸式的感受《茶花女》的浪漫与哀伤，品味意大利歌剧的独特魅力。想要了解的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都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在今天的七点到八点的音乐时段与您共同来聆听一张美声唱法专辑。当然这个美声唱法呢又融合了跨界的演绎。那么说到这里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啊这个整张专辑的这个大女主，那就是莎拉布莱曼。说到美声唱法这一词呢，是源自意大利语，起源于欧洲，经过了400多年的发展。而美声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歌唱艺术演唱系统，也深受着大众的欢迎。那么随着大家艺术鉴赏力逐渐的多样化，美声与通俗唱法的结合也逐渐普遍。而讲到美声音乐的多元化，一定绕不开的就是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她的嗓音清澈透亮，被誉为是天籁之声。而那神秘而又凛冽的金属质感音效，搭配着错杂纷尘交织出的空灵异次元听感，那么这首关于月亮的法语短咏《下弦月》便拉开了整张专辑以月光为概念主轴的音乐专辑《La Luna》。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与您共同聆听和分享这张专辑，那我们一起沉浸式的走进跨界美声唱法。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和音乐剧原本都是无法融合甚至是对立的音乐形式，但是莎拉布莱曼的歌声却极具创造性地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不少乐迷也是因为他而认识到了古典音乐，所以说他也被称为是跨界女高音歌唱家。那么在这一张以月亮为主题的月光女神专辑中，收录了从古到今跨越欧美和月亮有关的知名单曲，在经过精致的编曲混音手法，配上莎拉布莱曼空灵天籁般的歌声，可以说是达到了另一个新的境界。不论是古典迷、流行迷、电影迷、发烧迷、舞曲迷，大家都会笼罩在女神的月光照耀下，感到幸福无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继续来聆听和欣赏这一张月光女神专辑。

0: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
2: 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共同的责任。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馥。